0: 天南地北谈寰宇，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寰宇，让你轻松学寰宇。
1: 天南地北谈寰宇。
2: 我问你，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是谁？
3: 就是那个又造人又补天的女神是吧？不就是女娲吗？
2: 哎呦，这回说对了。
3: 不然你以为我会说女娲还是女娃？
2: 确实听过人家这么叫。
3: 不对不对，是女娲。这个我很清楚，孩子小的时候给他们读过故事书，那本书的文字都附上汉语拼音，所以我没读错，都对。这也说明了汉语拼音得学好，要不然即使附上汉语拼音，遇到不会读的字还是不会读。
2: 既然给孩子读过女娲的故事，那么也给我说说这段神话故事吧。
3: 没问题，我最爱说故事了。好，古代传说中大地之母的故事开始了。在女娲之前，这世界是处于无天无地无人的状态。女娲诞生后，她先以身化神，神的出现导致天的诞生，然后女娲以身化万物，紧随着万物的出现，地也出现，这个时候天地一片祥和。
2: 听起来好像做了很多事。
3: 是啊，相传女娲造人，每天至少能创造出70样东西。他以黄泥仿照自己团土造人，创造了人类社会，并建立婚姻制度。
2: 你说团土造人，团左边是提手旁，右边是专业的专，团的意思是把东西揉弄成球形。
3: 后来因为世间天塌地陷，于是他又融了彩石用来补苍天，还斩了鳖的足用来支撑天的四个角，因此留下了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
2: 你看，倒背如流，可见当初这故事说了千百遍。
3: 哎，小孩爱听嘛。
2: 提到女娲，另一号神话人物也自然会一并谈起，
3: 伏羲。他也是远古时期中国神话人物，是史记中三皇五帝的三皇之一。伏羲可是中国最早的有文献记载的创世神。
2: 那他也有不少贡献吧？
3: 伏羲传说的内容因时代不同而异。相传伏羲教人民结网捕鱼狩猎和畜牧，还制造八卦等。也有传说指伏羲创造文字古琴。
2: 伏羲还被奉为华夏文明的人文始祖，

国家银行呢在昨天就发布了消息哦，说维持 OPR 就是隔夜利率哈、哦、在 2.75%， 言下之意就是没有任何的变动。那这样子的一个决策呢，其实符合市场的一个预期，因为现在看起来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在整个通货膨胀还没有很明显的出现之前哦，我想央行或者是国家银行都会做出类似的一个判断，就是先维持利率不变，然后呢看看整个全球的格局有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再做出一些调整。那因此我们看到昨天大马的股市因为这个利率呢是维持在 2.75%、啊、似乎也没有受到太大的一个冲击。富士通综指数在闭市的时候报 1758.85 点，全天上升了 1.98 点，场内有660只上升股，583只下跌股，593只股是平盘，37亿8721万1200股成交，成交值达到了42亿4962万1412令吉。好，美股的部分，因为美国跟伊朗之间似乎呢，现在包括我在看国外的媒体的时候，其实我也非常的懊恼，或者是非常的模糊，因为有一方说可能尽快了，就快了要达成暂时的一个协议，但是另外一方呢却表示说有些违约的一个情况出现，暂时这个协议是没有办法达成的。所以这种模棱两可的消息其实对于市场来说，在某一个程度上面它是形成了舆论的一个压力，会对市场的走势造成一些冲击。我们看到因为现在传出说有可能美国伊朗会达成一个暂时的一个协议，因此呢美国的股市昨天三大股项包括这个道琼斯工商指数是上升了 1.14%， 标普500指数上升了 1.46%， 而 Nasdaq 则是大涨了 2.02%。 在亚太的部分呢，日本股市也涨了 5.58%， 台湾加权指数上升了 1.93%， 向恒生指数起了 1.57%， 韩国、菲律宾和印尼的股市也一样的走高哦，只有泰国下跌了 0.62%。 那么因此在这样子的良好气势之下，我们看到马币对美元是一美元对上了 3.9070 马币有上升的迹象出现，对新元一样，一新元对上了 3.08620 零几。

谈到霍尔木斯海峡，大家最关注的自然就是石油的输出啊，还有目前这个海峡呢是不是能够全面的开放？因为不开放的话呢，就意味着全球的油价哈要动荡，不管是下跌或上升都好，它其实对平稳的经济发展都未必是一件好事。好，近期看到英国卫报当中的一篇报道，就觉得十分有趣啊。有趣的部分就在于说，我们一直在美伊这场战事当中最关注的一点，就是关于石油的输出哈，还有进口出口。但是除了石油以外，其实呢这个所谓的肥料哈，也是透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元素之一。那可能大家忽略哦，在长期的战乱情况之下，如果这个所谓的 fertilizer 也就是肥料没有办法很正常的被输出，这个整个供需的系统失衡的话，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简单来说，它掌控的是我们的食物或者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养分。那一旦是这个肥料出现了供应短缺，又或者是运输不当的一个情况出现的话，就会造成农作物没有办法在适当的时候呢就是被种植，然后呢收割，那么自然就影响食物的产量。那么现在可能我们看不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这场战争持续打下去的话，并不排除未来粮食危机就会有可能出现。那可能很多人并不晓得，中东一带除了是著名的石油出口国以外，有很多我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所使用的这个肥料哈，它的最主要的一个元素哈，也来自于中东地带，不管是主要的这个成分，又或者是加工之后的成分，其中包括说尿素哈，包括说这个 ammonia nitrogen 还有 sulfur， 有很大一部分呢，其实都是从中东各个国家当中，包括说科威特这些国家当中来运输出来，然后呢供应到全世界各地去。那么其中几个国家我看到就是对于中东的肥料的依赖相当高的，就包括说印度然后也包括说泰国。我们知道泰国是整个可以说东南亚的一个米仓，在当地种植稻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那如果说这个肥料的部分没有办法供应得当，然后呢没有办法到位的话，你就可以想想看这个对于泰国的农业来说有多重要。其实此前我有念到一个新闻就表示说泰国当地一个最大的肉类制作跟生产公司，它其实未来可能掌控整个，现在已经掌控整个东南亚的所谓的肉类的供应链，食物的供应链。那未来可能也掌控整个亚洲或东亚一带的这个食物的供应链。那么如果大家想想看，在饲养或者是种植业方面，这个肥料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会对泰国甚至整个亚洲的农产业还有它的农作回收到底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其实有一个说法，就是可能我们可以转向另外一个 alternative， 也就是另外一个选项。包括说中国当地也有出产这个肥料，俄罗斯也有。只不过现在呢，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在中国当地，因为他们的这个需求还有供应上面也吃紧，所以导致说中国现在也开始进行所谓的紧缩。紧缩的意思就是说，当地的这个肥料只供中国内需使用，暂时不出口。所以最糟糕的是东南亚各个国家，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战乱当中，原来我们东南亚各个国家对于中东的石油，对中东的肥料的依赖程度是相当的高的。那未来有没有办法在这样的情景之下启发我们就是有自主性的态度，自己去研发，然后自己去供应，形成这个自给自足的一个情况呢？因为这个战事可能这一次会结束，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甚至去阻止下一场战争的到来。那如果在中东这个战乱是持续性的，然后这个海峡的所谓的封锁也会有长时间的这个效应的话，那是不是东南亚各国应该从自己着手研发，然后呢生产更多的肥料，
寻找石油的这个代替品，让整个未来的运作成本可以尽可能的降低它的风险。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是问说为什么没感冒但喉咙总是卡卡的，一直感觉有痰？
2: 是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在门诊每天都遇到这样的病人前来求助。喉咙卡卡它是一种感受，好像有球卡在这边，所以又叫喉球症。那一般中我们会先分两个成因来处理。第一个是要先检查有没有红肿，有没有慢性的咽喉炎。第一个是去看有没有痰，有没有分泌物，痰的颜色，黏膜的红肿程度。我再看病人平常生活饮食作息有没有可能高风险胃酸逆流或甚至胃咽喉逆流。再来是看鼻腔有没有鼻涕倒流，浓鼻涕浓痰，很严重过敏一直卡鼻涕在里面也是有可能。如果我们排除掉这些问题，鼻腔干净，喉咙也没有很肿，内视镜看起来都没有问题，也没有长任何东西，药物治疗效果都没有很好，这是有可能是一些心理的因素造成的，就是比较紧张紧绷的人会有喉球症的感觉。这个一般很常发生，不过慢慢他自己觉得好起来，就不用太担心。
1: 那我们有哪些比较常见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可以分辨出来？
2: 如果是鼻涕倒流造成的咽喉发炎，那一般会有常见鼻塞过敏症状，然后觉得喉咙有痰，然后喉咙很痒，或是会有点干咳清咳的感觉，那通常都是鼻腔倒流造成的。对，那如果说是胃酸逆流的部分，胃酸逆流其实分两种，有些是比较低位的，就是胃跟食道逆流，那就常见火烧心，或者是常见觉得好像闷闷热热的感觉哦。那另外一种是高位的胃咽喉逆流哦，那我就是会用喉咙卡卡，一般会干痒紧痛，会觉得很干，好像有东西在掐住脖子，一直想要清喉咙，说话说一说就会没有声音，然后会觉得喉咙有异物感哦。这种通常是一些比较严重的胃酸的逆流。那这种通常病人他会有几个常见的表象哦，一个就是说他常常有抽烟喝酒，或者吃辛辣刺激的食物，或者常喜欢喝一些气泡的饮料，常会打嗝胀气，觉得造成这个地方不舒服。
1: 那这种习惯性的喉咙清痰，它有可能会伤喉咙吗？
2: 我们以前耳鼻喉科喉科一个教授常跟病人说，当你每清一次喉咙，你就是让那个咽喉这边肌肉在收缩，黏膜就会震动，然后声带其实是很薄的一个黏膜组织，它过度的清它，其实它就会受伤。那越受伤越多痰，你越清就越受伤，越恶性循环。所以一般会建议病人不要刻意清痰，也不要太大力去清喉咙，应该是要喝点温开水，但是感觉慢慢过去，慢慢就好起来。
1: 那其实我蛮多朋友都会习惯清喉咙的，
3: 对。
1: 那我其实都会很想叫他们去看医生，这种状况到底需不需要看医生？
2: 如果真的很困扰，不管是造成别人困扰或自己的困扰，都还是要看一下。比较严重的病人是他清喉咙很久，然后他这个声音都沙哑了，就一看，哇，是一个很严重的下咽癌，是个癌症，声带已经一边不能动了，然后都声音沙哑了。对，可是下咽癌有时候它比较深层，所以比较会痛，它就是用声音沙哑来表现，或喉癌，那都要小心。对，所以还是有一些高风险在。不过台湾医疗很方便啊，耳鼻喉科诊所基本上医生都会帮你做详细的检查，这不用担心。
1: 那我们该如何改善每天喉咙卡卡、感觉有痰的情形呢
2: ？OK， 那你就要先分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喉咙卡卡有痰。如果是鼻子的问题，那当然鼻腔的护理啊跟保养就很重要。不管是过敏的控制、洗鼻子，或是运动、远离过敏源，都很常见哦，这些都要去步一步做到。如果是因为胃酸逆流、咽喉造成的话，不管是生活上的压力的排解啊，或是饮食啊、碳酸饮料啊，或是太咸啊、太甜的食物和太辣的食物都不要吃，这样喉咙才会比较保护。另外就是要少说话，说话其实对喉咙很干啊，会常常让喉咙的黏膜比较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所以一般病人我都会跟他说要少说话，他喉咙自然就会得到很好的休息。客服或是一些老师，其实他们都会喉咙很不舒服，常要清喉咙。因为他说话其实喉咙就会肿，声带就会比较红，就有些慢性发炎的表现。
1: 嗓门很大的也是，
2: 嗓门大要尽量小声一点啊。对，一般我会跟病人说，一个手肘以内走过去跟他说就好了，一个手肘以外你要吼的就尽量不要，要不然声带就会容易受伤。
1: 那如果只是心理因素关心清喉咙，医师会建议怎么做？
2: 那通常就类似咬手指或是一些习惯性的那种依赖的动作了。那种可能要做一些行为的治疗或矫正，不过那个通常都不影响自己或影响其他人，应该是还好。
1: 有些吸烟者他其实时常也会这样子清喉咙有痰。
2: 当然啦，因为抽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啊，喉咙就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抽烟的那个声带其实会泡泡水水的，就非常多分泌物。
1: 啊，另外也有个粉丝问说，他每天喉咙卡卡的，咳出来的痰有时候是透明的，有时候是绿色不透明的。
2: 是，
1: 那请问这种不同颜色的痰都分别代表些什么？
2: 痰一般就是会分几个颜色嘛，一个是透明的，一个是浓稠有黄绿色的， 比如说有带血丝，红色或褐色的。那基本上我们先讲透明，透明大概就是一些口水或黏液或是一些清澈的一些倒流，好像一般通常都是一些过敏造成的。那再来就是黄脓的浓稠的分泌物痰，那通常都是一些感染，好，不管是细菌啊病毒啊都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黄脓的分泌物。那再来就是褐色或是带血丝，那通常就要小心，可能是第一个黏膜单纯破损，严重的发炎反应，黏膜会肿胀会出血，那就比较没关系，因为会消肿。那但有可能是比较厉害的肿瘤，那就要特别注意。如果持续很久都带一点血丝，也没有其他不舒服，那就要小心是肿瘤的可能性比较高。
1: 请大家关注我们 IG 与社群，我们会收集问题问穿。
3: FM 保健专讯，让你健康充实过日子。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Red FM。人经过一夜睡眠，会消耗人体大量的水分和营养。早餐起床后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状况，如果只照常规使用早餐，远远不能补充生理性的缺水。因此早上起来先不要急着吃早餐，不如先喝至少500毫升的温水，补充一夜流失的水分，还可以清理肠胃哦。 Red FM 关心你，大家好，我是伊瑟罗医师。

0: 目前我们有事务分台同事雪峰在线上，让他来为我们做报道。
1: 好的，谢谢瑞良，还有各位 Red FM 的听众，大家早安，我是雪凤。那今天带大家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呢这个2026年的加拿裔文化节了，这是 1.0 的系列，也是加拿裔第一次举行这个加拿裔文化节。那这个活动呢，其实在5月的1号呢就已经开始了，就是有这个加拿裔的市集，就是 Bazaar Gawai。 那这个加拿裔的文化市集呢是已经开始了，预计会到5月的28号了。当然今年这个五月份呢，加拿裔就会非常非常热烈的迎来这个加拿裔文化节。这个活动的地点呢是在加拿裔的河滨区以及这个县公署礼堂这里来展开的。活动是持续了，当然已经开始了。在今天呢，我们会来关注有的就是这个 Nidhi Dawu 的这个活动了。这个 Nidhi Dawu 呢是一个一般语，那根据我的一般同事呢告诉我或者是跟我分享的，就是 Nidhi Dawu 类似游行的意思了。那它主要呢是穿着传统的服饰。那今天呢大约有20支的队伍呢，来自这个政府单位呀、非政府组织，还有呢就是这个民众，就是在加拿裔的民众呢热烈的参与了今天的 Nidhi Dawu， 也就是高外的这个游行了。那他们都穿着传统的服饰，会在今天呢也聚集在这个加拿裔的市集或者是加拿裔的巴沙这里，也就是在县公署的礼堂这里准备着，稍后呢预计会在10:30的时候呢会开始今天的游行，也就是 Nidhi Dawu。 Nidhi Dawu 呢也是沙拉越达雅，特别是一般族非常传统文化的一个很象征性的活动了。他们就穿着他们达雅的服装，那当然也象征着迎宾，然后呢祈福，也开启这个嘎歪的这个气氛了啊。当然这个社区共同参与呢也是一种很好很棒的文化体验的。除了今天就是5月8日的这个 Nidhi Dawu 会在今天早上，预计10:30进行之外呢，在今天晚上呢，晚上的7点也将会迎来这个加拿裔文化节的开幕礼啦。那预计会有我们的国家团结部长拿督斯里 Aaron Agong Dagang 将会主持。当然，在今天早上的这个游行活动呢，也迎来了3位的这个 VIP， 有3位的 YB 呢来到了现场。哎，看到是有来自加拿裔的国会议员。兼国家团结部长 Aaron Agong， 还有呢就是 N49 阿玛州议员安妮阿纳扎纳，以及 N60 马昌的州议员 Alan Sindang Gramon 呢是出席今天早上的这个游行活动。那关注了过了今天早上的这个游行活动，以及今天晚上呢将会举行这个开幕典礼之外呢，也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加拿裔的文化节的精彩节目啊，还有非常热闹的这个活动呢，当然也包括了很多很多项的这个传统的文化活动啦，包括有这个嘎歪的市集啊，还有今天的游行，还有以及呢阿加的舞蹈啊、选美比赛、民俗运动等等等等，还有呢就是有这个米酒的这个比赛哟。当然这个米酒呢也是一般族或者是达雅族他们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个饮品之一啦。当然这个嘉年华或者是呢这个加拿裔的文化节，主要是让大家可以感受浓厚的这个嘎歪气氛之外呢，也可以希望支持本地商家和传统文化的发展啦。所以呢想要感受这个嘎歪气氛的话呢，也欢迎你，如果你近期是有在加拿裔或者是有去到加拿裔这个地方的话呢，一起来参与一下，感受一下这个沙拉越多元民族文化的魅力吧。好了，以上就是雪凤为您带来2026年沙拉越文化这个加拿裔文化节的这个活动报道。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永远的好朋友。古晋 FM 919、美里 FM 106.3和 FM 90.7。你好，我是雨恒。
3: 本周第15名。

五月份的新闻实验室，我们依然关注美伊之间的战争。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当中，包括到了今天，我其实还相当的困惑，因为有很多的迹象指明说，可能美伊之间就要达成一个共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共识随时都可以撕破，因为美伊之间没有了信任哈。那目前情况为何呢？我们在今天的新闻实验室当中会好好的来看一看。但是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啊，围绕在美伊之间其实存在着很强烈，就是这不仅仅是这两国存在不信任感哈，其实在外围的，包括说我们在看新闻的这些人也觉得说，包括川普这些政要，他们到底在干些什么？因为全球的局势其实已经到了一种穷途末路。石油的供应啦，未来食物上面的这个所谓的危机都近在眼前，但是这些政治人物现在想的是什么呢？难道还在为自己的利益辩护，然后刚愎自用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好好的来探讨一下。在日本的部分，我们看到日本近期有想要就是应该说升级它的军事能力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们都知道二战的时候，日本是以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在参战那么之后他又被限制了这个军力，但是近期似乎呢日本的国会要进行修宪，那么这个修宪过后就是要让整个日本的军力增强，那么同时可以有比较应该说主动性的这样子的一个防御能力那这件事情能不能够成呢？我们也会来关注。最后今天在英国当地会进行地方选举，那应该是稍晚的时候嘛，现在在英国当地时间应该还是在凌晨时分。那么之后呢在应该是5月7号，应该说他们已经投了，对不起，因为5月7号进行的这场选举。那么在这次的选举当中，我们来看看现在执政的劳工党在这次的地方选举当中会以什么样的一个姿态，是取得胜利，还是以一种比较应该说狼狈的方式在英国的政治当中扮演执政者的这个角色。

这个星期哦，谈起美伊之间的战争，我想是为下个星期即将登场的这个川普就西川会哈、哦，做一个所谓的一个开局，或者是一个开胃菜。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呢，在下个星期14、15号这两天，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了之后啊，对美伊。

习川会还没登场之前，现在这场战争的局势为何，而且他们两个人会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谈这场战争呢？值得我们的关注。好，我觉得呢，美伊目前的这个战争情况其实就有一点像俄乌，我们看了一段时间之后，甚至在巴勒斯坦跟以巴冲突里面的情况一样，就是它已经到了一种停滞期。这个停滞期就是包括现在我们如果回头看看这个俄乌战争的话，因为说美伊战争抢尽了风头，在国际版面上面尤其经济上面它给予的这个挑战比较大，所以大家已经逐步对于俄乌战争处在这个遗忘的边缘状态。那他们两者之间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在于说这场战事是看起来不会再有任何就是巨大的一种，就除非说现在川普有一个决心，他经常说要把这个伊朗打回石器时代，但是我们现在看看他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但是实际的行动呢？但有人说不能低估他的能力啊，因为在很多的情况里面他总会不按牌理出牌，然后呢发四冷箭让我们来个措手不及。但我觉得川普在这件事情上面他非常的清楚就是一开打了之后他打死了当时的这个宗教领袖，但是整个神权政权没有倒下，他就知道说这件事情不能这样子干，所以接下来的途径当中或者是状况里面他都一直在找台阶下，这是我讲的，只是这个台阶呢很明显不好啃。为什么呢？因为伊朗变得聪明了，伊朗并不是委内瑞拉，那你一旦攻击了我的领土，那现在我肯定不让你拍拍屁股走人嘛，你必须要付出代价。但是美国的看法就认为说我依然是一个强权，我觉得在这些点上我有这个义务维护所谓的民主自由，而攻打你呢这件事是理所当然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不加强这个火力算是你走运，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各让一步。那在双方都没有办法让步，尤其是伊朗这边卡着所谓的他的核武设施是不能够放弃的，然后美国这边就认为说你这个神权政府，而且呢是黑心轴心国，再加上有这个核武的威胁，我必须要对我美国的选民做出交代，你必须要放弃。在两国争执的一个情况之下，那现在呢我就说了，下个星期进行的习川会看起来是一个契机。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必须要有一个第三者进行调停，看起来呢这两国并不是自愿性的放弃他们的所谓的自主权。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在见过了习近平之后川普呢有一点退让的意思然后在核武协定上面对伊朗开始有点松懈。那我说过了，他要对美国选民交代，怎么可以让伊朗去拥有核武呢？但是见了习近平之后，他可能会说，这是中方在跟美国之间交涉的过程当中设下的一个条件，希望大家都可以退一步，而这是为了维护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和未来贸易上面的往来的所谓的流畅性所必须要做出的一个牺牲。那川普就有了这个理由。而伊朗同时呢，如果在这个节点上在下个星期习近平见了这个川普之后也愿意坐下来和谈，甚至签署这个协议，暂时性的协议，也表示说他需要这个中国作为一个保障，让他可以在这个阶段一旦是这个美国毁约的话，他至少可以找一个人来当做所谓负责任或者是负责方，就是追讨这个责任这样子的一个国度。因此中国在现在这种国际政治当中，即便是他不想要抛头露面太过显眼的关系也好，但是因为他综合的这个实力包括经济还有政治上面的这个影响力非常的大，那么各国都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他当做挡箭牌也好，甚至当做一个润滑剂也好，不断的在消费在使用。所以下个星期的习川会当中其实有一个焦点，就我们要看看第一个习近平跟川普之间的互动。那么习近平我想他当然知道川普这个人也是

有时候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呢在设定所谓的这个谈判条件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加诸更多的这种附带的哦，跟中国贸易之间往来的这个关系之间的这个重量哦，这样子的一种协定，来让川普至少说他有一个限度，他很明确的知道在这个见面会当中所谈的一切内容，他在某个程度上都应该要极力的去维护甚至是坚守。我看了一篇报道相当有趣啊，就说了下个星期即将会登场的习川会当中，可能大家会发现啊，整个世界其实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世界当然是逐步在改变，但过去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以仰望的姿态去看美国的，包括我本身在90年代的孩子，即便我们在东南亚，我在马来西亚成长长大也好，我们总是会把美国当作是一个就是梦的国度，我们总觉得美国是最好的，最大的，一切美好的想象跟追寻都跟美国有关系。但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川普这一号人物不按牌理出牌，而且言不由衷，在国际政治的角力当中经常以一种卑劣的一个方式，像小丑般的玩弄所有的这个体系。那这个时候看起来或许我们应该说先别说意识形态，但是整体的治理方案跟体系还有现在的政权的稳定性上面来说，习近平确实是略胜一筹。所以在纽约时报当中就提及这一次习川会的见面会当中大家会发现说美国去就是中国在看美国的这个态度的部分已经不再是仰望，反过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美国是有求于中国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所以这种定位上的差别，还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角色的这个高低，确实引人入胜，而且也相当的有趣。所以我说下个星期我们除了再看看他们谈判的成果以外，还要看看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互动，因为他们的互动就可以让我们看得出川普在这一趟的行程当中到底是以卑微还是高傲的态度来见习近平。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的地缘政治影响之下，包括上星期其实因为上个星期就停播了一集嘛，新闻实验室，所以原本要谈到的就是阿联酋退出欧佩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整个中东权力斗争当中一个很重要洗牌的一个动作。我们一直知道阿拉伯世界当中其实也有所谓的内讧或内乱的一个情况出现， Lawrence of Arabia 那部电影当中已经很明确的说了这一点，而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沙特跟阿联酋之间在石油的供应方面，尤其价格跟产量方面，这一次是明显的出了分歧，所以 UAE 表示说他要退出。那我今天要谈谈的是日本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政治格局洗牌之际，那么东亚或者是整个亚洲的部分权力更迭其实也在发生。我们都知道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国已经超过了日本，但是日本因为它西化的比较早，而且呢跟所谓的西方世界当中的先进国的整体的这个体系它比较熟悉，而且也融入的比较快，所以它在国际定位上面其实还是比中国我想还要有 class 一些，就是所谓的有这个所谓的一个阶级。但问题是在二战时候我们都知道日军犯下了所谓的战争罪，所以后来他们就被限制了这个军力，只能拥有所谓的自卫队。那这个自卫队就是它和一般我们所熟悉所知道的正统的这个军事力量是不同的，因为它只有在被动在被攻击的时候才可以有所作为，而不能以主动的方式进行所谓的军事行动。那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日本民众来说，我想尤其是比较鹰派比较保守派的日本民众，尤其是二战还就是从军然后还活下来的人来说他有这种军国主义的这种想法嘛，所以没有办法拥有主动的这个军事权，自然对他们来说是一大的耻辱。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呢现任的日本首相，也就是高市早苗，也是日本的第一位女首相，她其实就有这个想法说要修宪。修宪的方式就是把过去，当然这个修宪也跟我想二战之后就是有进行这个审理嘛，然后当时就有美国引领的这个所谓的联合国对日本寄出这样子的一个惩罚。那现在如果要修宪的话，那当然日本国内修宪之后，但是也要看看国际社会怎么样看他这件事情就是说现在在日本当地出现了两极化，就是一部分的人认为说应该修宪，然后让日本拥有自己自主的军事力量，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说现在的格局已经不一样，那么中国已经崛起甚至是他们的一个假想敌。那么如果中国的军事配备跟军事力那么强的话，它威胁到的不仅仅是美国日本更加的靠近，再加上日本是美国的盟友，所以这一点他们要更加的当心，所以这个军事竞赛呢必须要升级要深化。但有一部分人就认为说他们谨记历史的教训，就不要战争，那不要战争的话这个所谓的军队其实就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关键的存在，反而是省下来的军费可以用到整个社会人文的建设当中。那目前看起来就是要通过这个法案要修宪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事情，但是高市早苗我想他近期出访了越南然后到了所谓东南亚的国家里面去也到了澳洲去这一种种的行动其实也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军事上面现在我可能没有主动性，但是在外交政策上面我试着用一些比较有侵略性的方式来宣告说日本已经跨出一步，要加强它在所谓东盟这一区的这个影响力，然后呢避免中国是一面倒的这个方式让所有东南亚的这些或者是亚洲的国家都倾向了中国。那其中一个我注意到的就是当高市早苗到了澳洲跟奥巴尼见面的时候，当中就有谈到所谓的军事合作的这个项目。那看起来呢现在我们知道
在赫尔墨斯海峡被封锁了之后，很多人都提及说其实更重要的海峡是马六甲海峡。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未雨绸缪来看的话，中国、美国、包括美国的盟友日本、这些国家其实都虎视眈眈南中国海这一片区域，而我们就身在其中。高市早苗先不那么明显的说他要影响整个南中国海，但是呢我们看到他到了越南也到了澳洲去，那基本上这是一种包围的一种动作，就是说他已经就是已经展现出、这种要跟、所谓的东南亚，然后呢甚至这个太平洋国啊、包括澳洲来进行更多的合作然后接洽。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已经展出了他的野心，那他不甘于示弱对于中国齁。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在外交的角力里面，如果他们越来越得到更多的支持还拥护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军事竞备升级这件事情或许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因为高市长已经展现出他的魅力跟他的能力去引领整个国家，那么日本民众会不会因此对他改观而支持他所提出的一个议案呢？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这件事情也很值得我们的关注。不过看起来高市早苗跟过往的几任首相都不太一样，就是他的政策或者他的这种日本民族的捍卫的这个决心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他出访到东南亚各国去，然后到澳洲去，很明显就是要展现出一种对抗中国的力量当然他没有明说，但是从他各个外交的这种手段上面来看，确实他也明白说要帮助美国在这个区域当中捍卫彼此之间的利益。

现场看到有选举是在周四进行的，但是这一次英国的地方选举，也就是 local elections 啊，是在昨天进行哦，现在还在计票的状况当中。这个地方选举其实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其实它涵盖了包括说苏格兰啊、爱尔兰的议会选举。主要我想他看的就是一个民调、或者是一个公投，也就是说地方性上面的人哈、对于现在执政在中央执政的这个政府有什么样的一个观感？那如果说在地方选举当中出现失利的状况，那我想很明显这个指标就说明这个执政党目前在最草根的民众当中他已经失去了民心哦，所以在来届的整个国会选举里面就要看看自己能不能够再提升或者作为一些调整去赢取这些最普通他们民众手上的那一票。好，其实呢我们谈到英伦就是英伦风就是英国伦敦有些人可能觉得很有趣很 elegant， 但是我觉得英国是一个有些时候呢非常闷的一个国家，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英殖民国嘛，我们马来西亚，然后这个规矩非常的多然后规定也非常的多。好的一种方式是说有法治的基础，但是另外一点呢，我们可能忘记了，就这个可能会限制人的奔放状态，跟法国不太一样哈。那因此呢，我们在看英国政治的时候，这一次特别就要看看现在执政的这个工党哈Keir Starmer 就是现在的这个首相，他其实呢，在过去，我想在两年前的这个国会选举当中，是以压倒性的胜利，然后呢当选了首相。那么当然，因为此前的这个保守党当中闹出了很多的事情包括说 Brexit 啦然后英国当地的这个整个经济搞得一团糟，所以让工党呢再一次有掌权的机会。但是工党上任了之后，我们看到这一位首相其实他的作为也引发诟病，包括说跟美国之间的一个互动，尤其是在 Epstein File 当中也就是这个爱泼斯坦的这个案件当中，因为过去曾经的一个英国驻美大使也就是 Mandelson 疑似是有涉案，但是呢Keir Starmer 其实是不追究也不去调查，也没有就是对他有任何的这种所谓批评的这样子的一个举动，所以引发了部分的民众的愤恨所以现在看起来呢普遍上来说 Keir Starmer 在当地的这个监管这个观感不是那么样的好，就是大家并不觉得说他是一个称职的首相在这两年里面来，所以这次的地方选举虽然没有办法可以直接的就是把他从首相的位置上给拉下来，但是他主要是一个民意的一个展现，展示说在未来如果有国会选举的话这个工党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得到大家的一个支持。那么当然这个也跟目前的整个地缘政治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美国我们看到他在整个全球的整个权威视为了之后，然后出现了这种动荡之后，连带的他对欧洲的保护也失去了这个效应，那么整个欧洲要自给自足，然后甚至要自力更生的时候内部就会引发很多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看起来包括说这个 Reform Party 也就是改革党还有这个绿党呢，似乎在这一届的英国地方选举当中会有不错的表现。那改革党当中有一个法拉奇这个人物，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当年大唱所谓的 Brexit 也就是退出欧盟的大喊这个口号的这号人物，但是他本身也像川普一样经常不按牌理出牌，然后呢说话不算数，所以这号人物能不能够被，但是很多时候选举是非常感性的，所以谁能够操纵整个情绪的运作，他基本上就能够在那第一时间得到选票。而年轻的选民似乎更青睐于绿党他的各项政策或许对于年轻的选民来说更加具有吸引力。那么这一次应该说这次的地方选举，我们主要成绩出炉了之后就要看看说英国当地目前民生的所谓的想法，或者是民众他们对于现任政府的一个观感是怎么样的，然后呢
在展望说几年之后的全国大选，但是无论怎么样都好，现在整个欧洲其实陷入一种非常低迷的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由谁来引领整个政府，或许这个差异并不是那么样的大。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四点，现在是刘又存播报新闻简讯。大马教育部对砂拉越政府从今年起为砂拉越子民提供免费高等教育的举措表示欢迎。该部部长法林纳西勒表示，教育部一向来支持砂拉越实施的教育举措，体现了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他强调，这种双向支持对于巩固教育政策的基础以及实施，从而造福人民至关重要。至目前，砂拉越的所有教育举措都获得教育部的全力支持，包括在部门层面加强教育政策的努力。他昨天访问林孟宗教中学之后这么表示。另一方面，教育部将在砂拉越北部实施集群学校计划前举行咨询交流会。法利纳西列表示，咨询交流会在于听取当地社区的意见和反馈，以应对该地区反复发生的水灾问题。他表示，建立集群学校的建议需要征得家长的同意，目前仍在考虑阶段。砂拉越新增一宗狂犬病死亡病例，明都鲁一名63岁本地男子因感染狂犬病于5月3号去世。砂拉越卫生局指出，该名男子于今年2月中曾经被小狗咬伤，然而他并未前往任何医疗机构寻求治疗，只用清水冲洗伤口不到5分钟。男子从4月26号起出现四肢无力和拒绝喝水的症状，并于当天被送入明都鲁医院接受治疗，检验结果证实他感染狂犬病。随着新增一宗死亡病例，砂拉越至今已经累计94宗狂犬病死亡病例，今年共有4宗。种植及原产业部副部长 Dato Sri 范长熙表示，砂拉越实施的各种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项目持续惠及人民，尤其是斯里街居民。这些项目包括被视为斯里街和周边地区人民新发展催化剂的拉让江大桥工程。也是斯里街国会议员的他透露，该项目不但带来经济机会，还全面加快了乡区地区的发展。随着在2025年乡区转型计划下耗资大约10万 ringgit 的新停车场建设项目全面竣工后，桑宾喜直区第 17A 巷的居民如今可以享有更舒适而且有序的停车设施。哥打圣淘沙州议员叶耀新指出，该项目在于舒缓交通拥挤现象和该地区停车位不足的问题，进而为当地居民和访客打造一个舒适和便捷的停车环境，同时方便民众前往社区礼堂。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各位听众朋友，最近好吗？时间是下午4:09，你好，我是尤美，欢迎你在这个时候扭开收音机调到我们这个频道 106.3 来收听这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
1: 下午4点到5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好，听过的歌曲呢，这时候来跟朋友们分享说，就是在日前哦，看到了一篇，就是来自中国福建的一名妈妈呢，她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仅一秒钟的这个惊险影片，记录下她拍摄时的这个瞬间，就是当她一抬头，就发现自己的孩子已经爬上窗框最高处险象环生，所幸呢是他的反应迅速，就立刻放下手机将孩子抱下，才避免了意外的发生。小朋友是天性好动的，一不留神呢就可能会做出一些危险的举动。在事后呢，这一名的妈妈呢也进一步的分享了家中房间的摆设，坦言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设备，也对孩子人小力气大感到惊讶。他无奈地表示，小孩静悄悄的时候往往是在作妖。这一句话也不知道道出了多少家长的这个共同心声。在影片曝光之后呢，就引发了大量的网友热议，也不少人看得心惊胆跳，纷纷留言提醒应该要尽快的加装安全措施。同时呢，也是有不少的网友对这名的妈妈表示理解，认为长时间照顾婴孩呢本来就是一件辛苦的事情，难免会有一时的疏忽，但是啊，大家在提醒之余呢也是给予了鼓励和建议，就是呼吁他尽早的完善居家的安全设施，比如说加装窗户限位器，固定家具的位置，或者是避免将可以攀爬的物品靠近窗边，以防类似的情况再一次的发生。而这一起的事件呢，也是提醒家长说，小朋友的行动力跟他们的好奇心往往是超乎想象，所以呢，日常生活中更需要提高警觉，做好防护措施，才能够为孩子打造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

好，听过的歌曲时间是下午4:24。如果说听到说身体发炎了，会让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饮食吗？可是其实真正影响身体发炎状态的，不只是你吃了什么，还有你每一天的生活习惯。有一些的关键是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却常常被忽略的。第一呢，就是充足的睡眠。睡眠不只是休息而已，而是身体修复最重要的时间。当你长期睡不够，身体的发炎指数就会上升，免疫力呢也会跟着下降。睡得好，身体才有机会真正的恢复。再来就是规律的运动。适当的运动其实是调节免疫系统很重要的一环，不需要很激烈，但是要稳定，要持续。当身体动起来，循环变好，代谢提升，整体的稳定度也会跟着提高。再来就是压力的管理。压力过大的时候，身体会分泌过多的压力荷尔蒙，长期下来就会影响身体的平衡，甚至引发慢性的发炎。学会让自己慢下来，不管是深呼吸、冥想、放空，都是在帮助身体降压。第四点就是维持健康的体重。脂肪呢，不只是储存能量，它同时也会分泌促进发炎的物质。当体脂过高，身体长期处在低度发炎的状态，稳定的控制体重，其实呢就是在减少身体的负担。真正的健康不只是只做一件事情，而是饮食、睡眠、运动、压力这四个环节都是互相影响的。当我们开始把这些的基础慢慢的调整好，身体的状态也会更稳定，整体的感受也会越来的越轻盈舒服。所以说，想要让身体更健康，缺一不可，饮食要健康，睡眠要充足，适当的运动，还有就是要舒缓你的压力。

0: 喂，
1: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不是在今年3月15号在阳光广场申请了一张 A 银行的信用卡，并刷了2300令吉？
0: 我没有这家银行的信用卡啊。
1: 那么你的身份和户头可能被不法分子盗用了，你必须马上打电话给国家银行汇报，电话号码是03-27。
2: 在你拨通之后，所谓的国家银行官员会告诉你，你的银行户头将被冻结，并建议你将存款转移到另一个户头。国家银行绝对不会要求您提供银行资料和资金转账或介绍任何投资计划，因此当您接到这类电话、短信或电邮，请保持冷静，马上联系国行客服中心1300-88-5465确认详情。想了解更多金融诈骗活动的资讯，可浏览国家银行网站或脸书 bnm.official。
3: Malaysia Madani 昌明大马，
4: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13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定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好，时间是下午4:50。有时候一些简单的习惯就可以带来强大的改变。你不一定需要说复杂的日常作息才能够拥有最佳的状态。有时候真正带来巨大改变的，其实是每一天的小习惯。就好比早上喝一杯温水，有助于消化。晚上11点前入睡，帮助大脑以及荷尔蒙维持健康。动起来，每天只要步行30分钟，就能够为心脏和心理健康带来很大的帮助。多晒太阳，增强免疫力，并且改善心情。选择新鲜的水果，让身体获得天然的营养。花几分钟深呼吸，减轻压力。也不要忽视了肠道的健康，因为健康的肠道代表更健康的你。比起追求完美，持之以恒才是真正的秘诀。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明天他也会好好的照顾你。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首相建议东协应该紧急探讨建立区域粮食安全备用机制。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目前正在研究引入购房选择权 OTP 新版买卖合同。印尼杜科诺火山喷发造成三人死亡。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德鲁斯安娜伊布拉欣提议东协相关部长应该紧急探讨建立区域粮食安全备用机制，也应对包括西亚持续冲突在内的各种危机，从而实现更快速的协调和紧急应对行动。他今天在第48届东协峰会全体会议上发言时警告，能源危机已经进一步加剧粮食安全问题，不断上涨的燃料价格持续推高肥料运输及生产成本，给整个区域造成直接的供应压力。首相说，如果干扰持续，东协将面临农作物产量下降和食品通胀持续到明年的风险，因此粮食安全必须被视为区域战略优先事项。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日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国际邮轮上并没有马来西亚乘客。部长表示，虽然目前的情况受到控制，也没有涉及我国公民，但是卫生部依然会持续关注全球层面的最新发展，同时也要国家卫生系统维持在最高的警戒状况。他说，卫生部今天上午和新加坡卫生当局直接联系后，确认邮轮上的两名新加坡籍船员对病毒呈阴性反应，而接触者追踪工作也在进行中。继推出电子合同等改革后，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目前正在研究在房地产发展法案中引入购房选择权 OTP 新版买卖合同。这将允许房屋买卖双方在正式签署买卖合约 SPA 之前退出。这项举措能够保障购屋者以及发展商双方的权益，同时放眼在2030年杜绝国内烂尾楼盘。房地部长尼科敏指出，这是昌明马来西亚房屋改革的一部分，新措施不但更公平透明，更将强化我国房产监管体系，让国内房地市场更灵活，并落实居者有其屋、人民安心买房的施政方针，同时降低屋主买到病态工程房屋的风险。内政部将尽力减少从马来西亚移民系统过渡到国家综合移民系统 MyNICE 期间可能出现的中断或故障。内政部长 Datuk Sri Sab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该系统是为了取代已经使用几十年而且经常出现问题的旧移民系统，尤其是在国家边界的主要入境点。不过他说，从旧系统过渡到新系统必然涉及过渡和整合阶段，这期间可能会不时出现一些小问题。另一方面，塞布丁表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正在针对衔接柔新捷运项目的 Bukit Jagar 移民关税及检疫综合大楼设施标准作业程序展开一系列技术谈判。部长说，目前双方的谈判进展顺利，有关谈判体现两国在边境管理上的相互认可，双方不仅在基础设施与系统层面进行协调，也需要在法律和监管框架方面加强配合。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表示，2024年一名印度游客在吉隆坡印度清真寺路坠入深坑身亡事件的赔偿申请以及赔偿金额将交由法院裁定。他指出，由于吉隆坡过去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因此受害者家属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提出索赔。杨巧双说，已经针对这件事和吉隆坡市长达多法德伦麦乌俊讨论，并了解游客家属将先返回印度，之后再和市长会面。首相署掌管法律与体制改革部长 Datuk Sri Azarina Osomasaye 表示，政府仍在研究制定拟议政治资金法案，并且需要获得所有政党同意和达成共识。 他说，政党是主要使用这项法律的单位，因此获得政党的同意至关重要。阿扎丽娜表示，有关政治资金的研究一直在进行着，但是目前仍有一些像是捐款上限等政策问题还没有达成一致，目前也还没有进入首相署法律事务部的正式阶段。
2: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1: 国际消息，印尼北马鲁古省杜克诺火山8号早晨喷发后，浓烟直冲约10公里高空。当地警方表示，这次火山喷发已经造成3人死亡，其中2人是外国公民，还有大约20名登山者被困在火山区域，其中包括9名新加坡人。印尼火山机构在声明中指出，当局目前维持该火山的警戒级别在第3高等级别。搜救机构已经部署几十名人员，包括警方在内，展开搜寻受困登山客。火山机构同时警告，降雨期间可能发生火山泥流灾害，当地民众受促不要在距离火山口4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任何活动。目前也还没有传出火山喷发导致航班受影响的消息。泰国机场集团 AOT 主席帕维纳宣布，从6月20号开始调高旗下6个机场的国际航班离境旅客服务费，从每个人大约88 ringgit 上调到约136 ringgit。 这6个国际机场每年的国际旅客吞吐量达到3500万人次。帕维纳说，新增收入将用于机场发展，包括扩建客运航站楼、建设自动化通用旅客处理系统以及改进安全技术。西亚局势逐渐转向紧张，伊朗说，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国军方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警告。瑞士外交部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斡旋。发言人古格尔曼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表示，瑞士外交部正与有关各方保持联系，并重申愿支持任何可能有助于实现和平的外交倡议。美国国务院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对美国境内全部53个墨西哥驻美领事馆进行审查，这项举动可能导致一些外交机构关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提到，这很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墨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拉丁美洲的态度比近几十年来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更为强硬。墨西哥东南部塔瓦斯科州首府比亚埃尔莫萨市的一场音乐会现场发生火灾，造成至少5人死亡。该音乐会在比亚埃尔莫萨市一处游乐场所举办，吸引大约13万5千人参加。墨西哥民防部门官员表示，火势已经得到控制，目前还不清楚火灾原因。阿根廷卫生部7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表示，已经在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乌斯号邮轮上发现8宗病例，其中5宗确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新闻发布会上建议阿根廷和美国重新考虑退出该组织的决定。阿根廷卫生部拒绝了这项提议，并表示当地政府拥有保护国民健康的医疗能力和政治意愿，将保持与相关国际组织和国家的合作，但不会放弃制定自身卫生决策的权利。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建议东协应该紧急探讨建立区域粮食安全备用机制。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目前正在研究引入购房选择权 OTP 新版买卖合同。印尼杜克诺火山喷发造成3人死亡。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这里是 Rena FM 下班看麦拉，你好，我是佑岑。听到的歌曲是金玟岐的歌曲《晨昏线》。那我们下未来呢，会有可罗的歌曲《偷偷想你一整天》。

20分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好了，我们听完了今天的韩流风音乐之后呢，让你听到的歌曲是刘宇宁的歌曲《差一步到达》。

0: 订阅有活力。
1: 正在塞车的你赶快看过来，哦不对，是听过来。讲到我们每天放在钱包里的那张大马卡，你上一次仔细看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哎呀，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大马卡已经够用了，那你就落伍了。国民登记局总监拿督巴德鲁西山昨天就说了，下个月，没错，就是下个月，新一代的大马卡就要正式面世了。这一次不只是换个设计这么简单，它里面足足加了53项安全特征。53项诶，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特务片？里面不只有激光雕刻、紫外线防伪，甚至还有超强的加密芯片和全息图。最厉害的是，新卡还会多一个二维码和双计美功能。简单来讲，就是为了防止那些假卡横行，还要保住你我的个人资料不要外泄。而且这次更新不只是普通 MyCard， 连永久居留证、军人卡还有褐色身份证都会一起升级了。不过小朋友的 MyKid 就暂时没有变，维持原样。我知道大家最想问的一定是，哈，又要换卡，很麻烦咧。来，重点听好咯，政府说了不会强制更换，现有的大马卡还是可以继续用，不管是天游还是拿政府津贴，统统照跑，只有新申请的人才会直接拿新卡。虽然讲不强制，但看到这么多新功能，尤其是那个53项防伪特征，听起来真的很有安全感。如果是你，你会为了这些黑科技安全感特地去排队换一张美美的新大马卡吗？还是觉得用到坏位置比较划算呢？塞车不塞脑，资讯随时为你送到。

0: 好，听到的是张碧晨的歌曲《是我是你》，这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哎，高等教育部呢已经是宣布了公立大学预科或者是文凭课程录取的结果了。Don't be shy。
1: Red FM 资讯咖喱带你回家。
2: 高等教育部刚刚宣布了2026-2027学年，也就是 SBM 毕业生申请公立大学或者文凭课程的录取结果，就在这个5月22号星期五正式公布。拿好你的纸和笔，或者开好手机录音哈。5月22号中午12点开始，一直到5月31号下午5点，你们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式查询结果。第一，直接上 UPU 官方网站查询。第二，如果你有 UPUPocket 应用程式，刷一刷就看得到。第三，通过手机上的 MyGOV 也可以查询。已经被录取的朋友，别先急着庆祝，记得在5月23号至31号期间，去相关的公立学府官方网站点选确认接受录取，错过的话，那个学位就飞走了。那如果万一你只拿到证书课程的人，也不要灰心，你有10天的时间可以上诉，上诉期同样是从22号中午12点开始，不过要记得哦，如果你是申请社区学院的话，就直接联络该学院，不需要通过 UPU 系统。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次的录取结果是最终决定，政府不接受任何更换大学或课程的申请，如果有任何不明白，可以直接联络高等教育部招生组，电话03-8684-2363。想到放榜，是不是心跳加速了呢？各位毕业生，你们最心仪的大学又是哪一间呢？如果上天给你一个机会，你最想修读什么科系呢？塞车不塞脑，祝大家全部拿到你心中的第一选择。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我问你，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是谁？
3: 就是那个又造人又补天的女神，是吧？不就是女娲吗？
2: 哎呦，这回说对了。
3: 不然你以为我会说女娲还是女娃？
2: 确实听过人家这么叫。
3: 不对不对，是女娲。这个我很清楚，孩子小的时候给他们读过故事书，那本书的文字都附上汉语拼音，所以我没读错，都对。这也说明了汉语拼音得学好，要不然即使附上汉语拼音，遇到不会读的字还是不会读。
2: 既然给孩子读过女娲的故事，那么也给我说说这段神话故事吧。
3: 没问题，我最爱说故事了。好，古代传说中大地之母的故事开始了。在女娲之前，这世界是处于无天无地无人的状态。女娲诞生后，她先以身化神，神的出现导致天的诞生，然后女娲以身化万物，紧随着万物的出现，地也出现，这个时候天地一片祥和。
2: 听起来好像做了很多事。
3: 是啊，相传女娲造人，每天至少能创造出70样东西。他以黄泥仿照自己团土造人，创造了人类社会，并建立婚姻制度。
2: 你说团土造人，团左边是提手旁，右边是专业的专，团的意思是把东西揉弄成球形。
3: 后来因为世间天塌地陷，于是他又融了彩石用来补苍天，还斩了鳖的足用来支撑天的四个角，因此留下了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
2: 你看，倒背如流，可见当初这故事说了千百遍。
3: 哎，小孩爱听嘛。
2: 提到女娲，另一号神话人物也自然会一并谈起，
3: 伏羲。他也是远古时期中国神话人物，是史记中三皇五帝的三皇之一。伏羲可是中国最早的有文献记载的创世神。
2: 那他也有不少贡献吧？
3: 伏羲传说的内容因时代不同而异。相传伏羲教人民结网捕鱼狩猎和畜牧，还制造八卦等。也有传说指伏羲创造文字古琴。
2: 伏羲还被奉为华夏文明的人文始祖。
3: 相传伏羲人首蛇身，跟女娲兄妹相婚，生儿育女，而人类就是由他们俩相婚而产生的。
2: 民间传说有一对石头人祖石，是伏羲和女娲合婚繁衍人类后留下的化身。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听完了延安的歌曲《轨道》之外，我们节目最后两首的歌曲分别是于朝勇的歌曲《告诉我》，还有红军的歌曲《最后拥抱》。我们明天早上3点到10点再见，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拟议的老年护理法案必须考虑到全面的支援体系，包括家庭能力和当下的社会经济状况。香港月公民权特别委员会第十五 A 条文会议，共收到32份公民权申请。教育部正在加紧改善校园安全指南。以下是新闻内容。拟议的老年护理法案必须考虑到全面的支援体系，包括家庭能力和当下的社会经济状况。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政府需要正视当前的现实，因为有些子女也面对经济压力，同时也需要照顾自己的家庭。他说，制定的政策需要是全面的，并顾及所有类型的家庭。他希望生老院能参与进行相关讨论，并将生老院面对的挑战纳入考量。副首相的 Dasri Ahmad Zahid Hamidi 昨天建议在6个月内向内阁提呈该法案。与此同时，生老院公民权特别委员会第 15A 条文会议共收到32份公民权申请。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透露，其中21份涉及私生子，10份监护子女，以及1份涉及领养的孩子。私生子的申请占最多，大部分来自古晋。他今天在古晋主持上老月公民权特别委员会第 15A 条文会议后这么说，提交的所有申请将呈交给内政部进行审查。有鉴于此，他提醒在国外注册结婚的配偶务必要在马来西亚重新注册，以确保孩子国籍不受影响。随着生老院 Daro 一名中四生周三在取水准备进行祈祷前的净身仪式时，相信因触电而身亡。教育部正向全国职业安全及卫生局寻求咨询，以改善校园安全指南。此外，教育部长 Falina Sidi 也敦促全国所有州教育局、县教育厅和学校立即展开检查，并关注学校设施的保养和安全问题。他强调，所有涉及安全的问题必须立即采取应对行动，以避免不幸的事件再次发生。他在林孟林帕库比南国小出席一项活动后接受媒体的访问。截至2026年4月，斯里安曼省共有5884人通过生老月社会福利局的各种每月援助计划获得援助。这些援助计划每月涉及269万2000令吉的拨款。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副部长 Dato Muhammad Raji Sidam 指出，英格里里州选区共有1005名受惠者，涉及每月约461350令吉的拨款。这些援助涵盖各种类别，包括儿童、低收入群体、残障人士、卧床病患和老年人的援助。Dato Muhammad Raji Sidam 为斯里阿曼社会福利局主办的 Sejamba Kase 爱心关怀活动发表致辞，由英格里里州议员 Janika Rayongiba 代读他的讲词。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香港月总理 Dato Badengi Dansri Abang Johari Dun Obing 今天在古晋祖国英雄大厦接见新上任的香港月宗教司 Dato Khalidi Ibrahim。这是 Dato Khalidi 今年3月1日出任宗教司，以取代任期在今年2月28日届满的 Dato Gipli Yassin 之后首次拜访总理。他的任命被视为继续加强州伊斯兰裁决机构的领导，以便该机构得以继续保持权威性，与时并进，以及回应当下的发展。 在接受宗教司的任命之前 Dato Khalidi 在圣老月宗教司局担任顾问专家。陪同他一起拜访总理的还有圣老月宗教司局副局长 Kalipa Juli。Mardi 服装如今越来越受人们欢迎。根据大马手工艺品发展局圣老月分局局长 Fuad Arifin 指出， Mardi 不只是马来西亚的官方服装，也广受年轻人的青睐。作为休闲服，这个趋势表明社区尤其是年轻人对穿戴本地 Mardi 的意识正在增强。他今天早上在国建广播及电视台 RTM Sarawak FM 电台担任 Selamat Pagi Sarawak 节目嘉宾后这么表示。与此同时，他透露国家手工艺品学院或圣老月分校卫星校园的招生速度较为缓慢。有鉴于此，他鼓励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人加入该学院，深入了解本地手工艺品的手艺，包括如何制作 Sarawak Pua Kumbu一般纺织品和 Keringkam 圣老月马来人手工刺绣品。梅里海事执法局昨天下午在梅里罗东水域展开执法行动，拦截检查一艘本地渔船。梅里海事执法局局长 Mohamed Khairul Anwar Sa'an 发文告指出，执法人员在昨天下午3:15左右于距离罗东以西约 3.5 海里该处拦截一艘渔船，检查发现该渔船的通讯设备配置证书已经逾期，违反了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该渔船由五名年龄介于17岁至70岁的船员操作，其中四人为印尼人，一人为本地公民。该局随后向该船发出扣留令，然后将所有船员带回船只扣留中心，交给大马海事调查官展开进一步调查。圣老月新增一宗狂犬病死亡病例。明都鲁一名63岁本地男子因感染狂犬病于5月3日去世。圣老月卫生局指出，该名男子于今年2月中曾被小狗咬伤，然而他并未前往任何医疗机构寻求治疗，只用清水冲洗伤口不到5分钟。男子从4月26日起出现四肢无力和拒绝饮水的症状，并于当天送入明都鲁医院接受治疗，检测结果证实他感染狂犬病。随着新增一宗死亡病例，圣老月至今已累积94宗狂犬病死亡病例，今年共有4宗。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拟议的老年护理法案必须考虑到全面的支援体系，包括家庭能力和当下的社会经济状况。圣老月公民权特别委员会第 15A 条文会议共收到32份公民权申请。教育部正在加紧改善校园安全指南。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na Simo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2: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3: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4: 在1990年的今天，土保党打乐分会在西联民众会堂举办了一场团结之夜晚宴。时任土地发展部部长兼党副主席阿德南沙登代表党主席兼沙拉越首席部长阿都泰义马木出席并担任主宾。阿德南在简短的致辞中呼吁西联地区的党员们持续保持团结并加强协作，以确保能充分享受政府规划的发展成果。此外，他宣布拨出5000令吉给土保党打乐支部，作为在足球赛中获胜的奖金，以支持基层党的活动。同时，副主席弗雷德里克·芒吉也在会上表态支持沙人联党候选人出战即将来临的国会选举。此次晚宴吸引了多位社区领袖及政府官员出席，进一步深化了当地社区的联系与团结精神。 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流行音乐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
3: 新歌推荐。

0: 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ay FM 红人音乐频道。
1: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3秒钟，诈骗不成功。下班开麦。

晚说一声，哎，下班时间到了，哎，我走了。是的，在下班的路途当中，刚刚在来广播室的路上呢，其实一般来说呢，都会看到这个大排长龙的下班的这个车子呢是太多了太多了。那刚刚呢这个情况则是相反的，所以呢是一路顺畅的。希望呢你现在如果是在驾驶的路途当中，也希望是可以这个顺畅的情况，一路呢平安到家。当然也少不了的是有我们的这些歌曲，包括了这些新歌来陪伴着你一路呢，让你平安到家的，包括了这一首呢给你选来的有比较喜庆的这个氛围的歌曲呢，有大张伟和傅航的这一首《喜有秀》。

获得是有两首的新歌，包括了刚刚的我们有的是大张伟和傅航的《喜有秀》，之后呢有周深的这首《背着山的人》。现在今天是进入了全新的这个五月份了，来到了五月八号的这一天，星期五呢，就是和我们一起来倒数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最新的榜单的时候了。待会儿在7点钟到9点钟呢，这两个小时的时段，就会给大家送上的是有最新最 hit 的歌曲的这些走位排序走位呢，会是怎么样的？那待会儿呢，就是会和你来揭晓的他们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榜单。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来和你分享的这一则的消息，不晓得大家是不是有在看到说关于这个新的身份证呢？新的身份证呢，在6月1号呢会推出这个新卡的，不过呢旧版的这个 MyCard 呢其实也不用太急去更换的。这是内政部长呢拿多斯里塞夫丁表示，全国所有的这个持有旧版的大马卡的民众就不需要说在6月1号马上就要更换你的这个新证件了。持有大马卡当然是属于法定的要求，但是并没有规定说在新卡推出的那一天呢马上就要你同步的来更换了。所以呢因此他呼吁民众就不要一窝蜂的，就不要假输了 OK， 就前往这个 JPN 呢国民登记局去更换这个新卡，可以去分阶段然后呢再慢慢的处理。那么在年满12岁的公民就必须持有这个大马卡了，目前是全国呢就超过了有2000万的公民是持有这个身份证的。那么国民登记局总监纳多巴德鲁就曾经有透露说，新款的大马卡将会配备的有什么呢？53项的安全功能，而现在现有的大马卡呢只有23项而已。那么这些的安全功能呢，新增的就包括了有激光的印刻啊，这个刻印，还有紫外线的防伪的标识，以及全息图和防伪的这个底纹，微缩的文字用于执法的二维码，以及呢是具有更高加密级别的这个芯片。所以呢虽然说6月1号开始是推出了这个新的身份证，新版的身份证，但是呢旧版的也是还可以用的啦，还继续可以保持青春靓丽的这个样子嘛，是不是这个照片。好，那继续呢我们来听的有这首康子琪的一切从遇见你开始。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我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好了，我们听歌了这首呢，由许富凯的新歌，是一首闽南语歌曲，更不会出嘴的情话，是说不出口的情话啊。是的，真的是在说闽南语的时候有点蹩脚的感觉。好了，最后的十五分钟呢，还有最后的这些歌曲要为你送上，包括来有周华健的那一夜，以及陈芳语的歌曲拥抱自己，这是在歌曲当中呢穿插了这个有客家语和华语的这个版本，再来是有郭家伟的这首《成语非常的我》，然后呢，就是在我们的下一个小时当中呢，马上为你来倒数的是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是的，接下来的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呢，或许可以跟小朋友呢，就是来进行一场的这个亲子活动，去进行这个休闲的这个活动。不过呢，要是天气为准呢，天气如果真的是太炎热的话，还是减少出门了，就减少这个户外的活动为妙。而且呢，可能就是在雨后呢，我们都会在屋外看到的这些蜗牛在爬行，有没有？那么在这个是在香港的各区的公园或者是草丛呢，就有相同的这个情况，就是一般小朋友呢可能就是觉得会好奇，就拿起这个手掌，就是再去触摸这个蜗牛。另外呢，更有深圳的居民直言说他们的这个地区呢就是蜗牛泛滥成灾啊，所以呢不少人就是出于好奇都会想说去就是摸一下这个蜗牛，这个一般大人都不会做了，尤其是小朋友。但是呢，原来呢这样的一个触摸的行为呢，分分钟就是会让你的这个安全呢受到了威胁的。根据这个内地的一个媒体报道是说，深圳呢就有一名年仅一岁的女童在小区玩耍的时候就说是接触到了这个所谓的非洲大蜗牛的一个巨型的蜗牛。如果看到这个一般小的这个苹果蜗牛，通常都不会引起太大的这个好奇心，如果说遇上了这个体型比较大的，真的是很少见很罕有的那种体型巨大的蜗牛的话，我觉得大人应该也都会有点好奇的吧，更何况是小朋友呢。所以呢，这名女童呢随后就是随手一摸就随后呢就是突然发起了高烧，在送院之后呢情况是急转直下的，最终是确诊为由这个广州管原县的这个虫病，是叫做广州管原线虫病啊，这个呢就引发了一个严重的脑炎。那么这名女童是足足经历了长达半年的这个治疗才得以停药，但是呢日后仍然是需要长期的复诊和跟进的，所以呢这些的这个蜗牛呢就是医生就揭开了这个真面目。这个是极为罕见的非洲大蜗牛呢，其实是属于这个检疫性有害的生物，而最恐怖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它们就是好像一个移动性的寄生虫的温床，在大蜗牛的体内呢，这个排泄物呢，以及这个爬行的时候呢，它们所分泌的这个粘液是都会有带着大量的寄生虫的，还有致病的这个细菌，所以呢，小朋友不一定就是会直接的拿着蜗牛来把玩，只是呢可能刚刚触摸到它爬行过的这些草丛等等啊，路面上的这些粘液呢其实都沾有了这些病菌，然后呢再不小心的话，就是在没有洗手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不小心就是接触到这个脸部啦，揉眼睛啦，或者是接触到这个鼻子啦，或者是嘴巴，那就会有很高的这个感染的风险了。
1: 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看来这首歌曲吧就是延续上一首的这个最新单曲蕾丝花边而写的这首那一夜。

0: 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诗屋 FM104.1， 美里 FM90.7。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每个星期五晚7点到9点 ，Red 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榜主小兵会为你倒数20首新鲜出炉嘅好歌。大家好，我系 Vivi。

0: 最新趋势，带动乐迷的听歌品味，最新最流行的歌曲全部掌握在你手中。每逢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ay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大家好，我们是 By Two。
1: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设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触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2: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3: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4: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5: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2: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6: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6: 哦，小慧，你来的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6: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6: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6: Red FM，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I-K Click。
7: 每个星期晚7点到9点， Red FM 红人音乐。

0: 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房主小兵为你书房。大家好，我是少女黄世豪。
1: 是的，你好，时间是晚上7点08分，在你进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带你来到处的是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房，我是今天晚上的房主，我是小兵。是的，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将会有20首的最新最hit的歌曲呢，在这个小时当中为你揭晓，也包括了还有另外的3首的新歌。所以呢，在榜中呢，看看有没有就是停留了17之久的这些歌曲，那么它的这些位置呢，因为荣休而必须把这个位置给空出来，然后呢，就让其他的这些歌曲给取代他们的这个位置了。上个星期的榜单当中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哦，上个星期排名在榜末的3个位置呢，都是我们的新歌上榜，分别有的是徐怀钰的《幸好》，排名在第20。的位置，张碧晨的《我偏要》排名在第19，以及姚小棠的歌曲《光的旅途》是排名在第18位。上个星期的女歌手的歌曲呢，在这个榜中的表现呢，咦，还算是平平稳稳的吧，就是刚刚有这个起色进入榜中呢，还有待冲刺了。那接下来呢，排名在第17的位置呢，是时光者，来自极深空计划的其中一位成员，他们是虚拟的歌手，有二轮第二的这首歌曲了。王啸坤的《我从来没有强求》，我从没强求该散场了别告别，这首歌曲呢是从排名第4红大风吹至排名第16的位置了。另外那3家的歌曲当中呢，也在上个星期直滑落超过了10个位置的，包括了严仁中的 Still Waiting 是排名在第15的位置，以及这届林俊杰的亚军歌曲呢，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上个星期则是滑落至排名在第14的位置，跌得有点惨重的感觉。那再来是排名在第13呢，有最痛的遗憾是叮当的歌曲了，从排名第15就上升了2级。动力火车的 I Need You 是排名在第12的位置，恭喜自己，这首歌曲呢有成龙大哥、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以及张杰的合唱歌曲呢，也是从排名第5十强之内的位置呢跌至11的这个排名。好，那接着呢，排名在10强的位置呢就有这位李心一了，原本的冠军歌曲就滑落至排名在第10的位置，真的是有点大风吹大洗牌的感觉哦。还有的就是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排名在第9的位置，佩玮君以及陈华的这首歌曲是从排名第16上升至第9的位置了。朱于清的淡情歌排名在第8的位置，江涛的歌曲呢流浪星球是排名在第7，也是从排名第18的位置呢排上升至排名在第7的。那刘宇宁的不忘排名在第6了，下班下班是吴克群的这首歌曲呢排名在第5，你算个老几是郭家伟的歌曲排名在第4的位置。那最后的3甲歌曲呢是被这个同期推荐进来，在上个星期呢已经是顺利的完成了他们使命的这3首歌曲，包括了有胡彦斌的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排名在季军的位置，时代少年团的这一程真的是走完了，在榜中也是停留了第10个星期的这首歌曲呢是在上个星期排名在亚军的位置，以及陈洁周的没事的慢慢来就是在进榜当中的10次当中唯一的一次冲上了这个冠军的榜座。那在今天呢，这3家的歌曲的位置呢是荣休了，这些3首的歌曲呢是在今天会荣休，所以呢今天的冠亚季军的歌曲又会是怎么样的这个大戏牌呢？有没有可能就是在今天呢新歌上榜也是纸飞冲天的呢？很难说。我们在上个星期呢3首为你推荐的男歌手的歌曲呢，包括了有张远的再遗忘，还有李俊杰以及陆俊贤的这首年轮说是一首粤语歌曲，以及洪俊的最后拥抱。所以呢这3首歌曲我们来听听看是否呢就是在一进榜呢就马上让你听到的这些排位的歌曲呢或者是在10强之内呢，好好的来洗耳恭听哦。
2: Hey, yo, listen up. 现在所收听的是 V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小兵，为你倒数时下流行的20首好歌。我是小美。

0: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20首好歌。3, 2, 1。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20。

0: 是的，一开场呢为你送上的是潘明在访问的位置的歌曲，跟上个星期呢是保持不变的位置，由徐怀钰的这首信号，也是他送给自己的一份生日礼物。这首歌曲呢就是要谢谢每一位成为 Yoki 的这个避风港，或者他成为自己的模样的你。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让他从孤单到合唱的这个共鸣的部分呢，就是真挚的来跟自己和解了。一首比较疗愈系的抒情歌曲，在编曲方面呢是营造了由内而外的一个情绪的推进。徐怀钰呢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就强调说是情绪优先，所以呢是刻意的保留了他略带这个颤抖和呼吸感的声音的细节，不追求过度修饰的一个完美，而是留下了当下最真实的一个状态。而在复古的部分呢则是几乎一气呵成的完成了，就如同深夜的录音室里的一场真心的对话。在歌曲的尾声呢也特别的加入了一个大合唱的段落，成为了整首作品最动人的一个情感的高潮的部分了。那徐怀钰他说呢，当时在录音室反复的聆听的时候，总觉得是少了点什么，就跟制作老师讨论说最后是决定加入这个弦乐和合唱的这个元素。所以呢这首歌曲呢希望也可以成为真正属于大家的歌曲，希望不论遭遇到了什么样的不幸的事情或者是揪心的事情都好，都会在心里浮现那一句幸好有你，幸好遇见你。这首歌曲呢也是 Yoki 和 Yoki Ben 呢亲自谱曲的一首歌，金曲作词人葛大为老师量身打造，是一首让 Yoki 呢卸下了坚强盔甲的疗愈之作。在他经历了人生的起伏了之后呢，终于学会了和自己温柔的和解的一首歌曲。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19。

0: 关。
1: 张云的歌曲《再战》，这首情歌呢有《再遗忘》，是我们都在练习着告别，就是将这个记忆妥帖的安放，然后呢再学着就是转身再遗忘，就所有的这些就是留下最真实最美好的这些事情或者是记忆，但是呢却是要把所有的这个不愉快的事情都把它给删除掉。
2: 同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本周第8名，
4: 登巴吉拉凡。

0: 去到星期五的夜晚呢，就是聚餐的最好的时机了，最美好的时光嘛，对不对？好，这是吴克群的歌曲《下班下班》，是虽然呢还没有来到这个下班的时间，不过呢还有最后的六首歌曲播完了之后呢，揭晓完了之后我就可以下班了。最后的六首歌曲，也就是还剩下的是有这个潘友俊以及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啦，还有《淡情歌》啦，《流浪星球》，以及《留了个位置》是李心怡的歌曲，在心里留了个位置，跟刘宇宁的这首不是，应该是郭嘉伟的歌曲《你算个老几》。所以呢，这六首歌曲之后呢，就开始你的任务了，我也就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去投票了。记得我们的官方脸书唯一的一个就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版，就可以去到官方的这个链接的这个 MV 的链接之下呢，按个赞就可以了。
1: 红人音乐流行版，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第六。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三点到四点钟会带你来听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一定要锁定频道，这是 Red FM。

好，来到今天的微雨晨光激励小故事的时段哦，我们来看一则的故事，深夜食堂里加盐的哲学。有一位年轻的创业者，因为公司倒闭了，独自在深夜的小面馆里吃面。他点了一碗的清汤面，落魄和疲惫让他看起来摇摇欲坠。他一边吃一边的落泪，觉得这碗面平淡无味，就像他此时灰暗的人生。店主呢，是一位沉默的老者，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位年轻人的情绪，他没有上前去安慰，只是在年轻人吃到一半的时候，默默端过去了一碟精致的免费小菜，并轻声地说，小伙子，面要是淡了，加点咸菜，生活总是有点味道才能够吞下去。年轻人愣住了，在那一刻，他感受到了陌生人给予的体面，他擦干眼泪，吃完了那碗面，感觉身体里重新升起了热气。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多的是劝你坚强的人，少的是愿意陪你沉默，递你一张纸巾的人。生活当中，点滴温暖，往往不需要千言万语，一份小小的关怀，就是足以让一个濒临崩溃的人重新的站起来。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既然我们都在生活的泥巴里跋涉，不如做那个递给别人一把伞的人。你的一个小举动，可能是别人生命里的救命稻草。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欢迎来到今天嘴一放好心情的月光书房。你好，我是佑存。问到这个扎心的问题，你的家里是不是总有一种东西留着没用，扔了又心痛呢？那件三年前买的打算瘦下来再穿的裙子，那个已经过时的却还收在抽屉里的旧手机，还有那些堆在阳角落满灰尘的免费赠品。我们总是会觉得哦，拥有越多就越有安全感，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当你的物理空间被塞满的时候，你的心理空间就会变得拥挤不堪。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曾经是掀起全球减法生活浪，它是山下英子的经典之作《断舍离》。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月光书房。很多人都会误以为断舍离呢就是扔东西，其实那只是一个表象。山下英子说啊，断就是断绝不需要不需要的东西，舍是舍弃多余的废物，离就是脱离对物品的执着。这里有一个核心逻辑哦，我们要学会从物品中心论转向自我中心论。举个生意的点子例子，那很多的小店的老板在转型时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舍不得那些曾经立过功现在却已经过时的旧设备跟旧库存，他们盯着的事物觉得那是钱买来的。但断舍离会告诉你哦，这些东西如果不能在此时此刻为你创造价值，他们就是吞噬你空间的负资产。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清不掉那些已经变质的关系，这时的信息，你的大脑就像一台装满了碎片的电脑，运行速度越来越慢。

这里是 Red FM 最一番好心情的月光书房，我们今天谈断舍离。我们要学会从物品为中心，转向以自我为中心。买东西的时候呢，不要问这个东西好不好，要问这个东西现在的我需不需要买。大家视察过高端商场吗？越昂贵的品牌陈列就越稀疏。留白代表了尊严跟喘气的空间。分享一个我身边点滴的故事。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就是深受焦虑困扰，后来他开始尝试断舍离。他花整整一个星期把书房里堆了5年的旧杂志全部的处理掉。他告诉我，当他看到空出来的地板跟透进来的阳光的那一刻，他突然觉得胸口闷的气已经是消散了。并不是书房变大了，而是他心流不再被杂物给干扰。所以啊，现在请大家环顾一下你方圆2米之内的环境，有没有哪一件东西是你看到它就觉得心里堆得慌的？那如果有，节目结束后请果断的把它请出你的生活中。

这里是 Red FM 厨艺饭好心情。今天我们在月光书房谈的是断舍离。除了食物哦，我们人际关系也是需要断舍离的。那些只会在深夜向你吐苦水却从不关心你的人，那些为了所谓的人脉而不得不参加的尴尬酒局，学会拒绝并不是变得冷漠，而是对有限生命经历的尊重。真正的朋友不需要靠时间来维持，而无效的关系再怎么维持也只是消耗而已。

好了，我们今天跟你谈的断舍离，大家听了之后会不会觉得说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需要一些的断舍离呢？不管是说你家里的一些堆满的一些物品需要断舍离，我们的情绪也需要断舍离。好，五点钟我们就会进入今天的早安老时光，这里是 Lena FM。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清晨六点，现在是刘又存播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砂拉越政府自2017年起已拨款大约6亿 Ringgit 给非伊斯兰宗教场所。国际传出汉坦病毒病例，卫生部呼吁民众重视环境卫生。搜救队发现河边垂钓的失踪男子遗骸。以下是新闻内容。砂拉越副总理拿督阿玛沈贵贤医生表示，自2017年起，砂拉越政府已拨款大约6亿 Ringgit 给砂拉越非伊斯兰教的宗教场所，包括庙宇和教堂，充分证明了砂拉越政府对宗教自由与多元化的尊重。而砂拉越也成功维持了种族和宗教和谐，因为人民之间彼此尊重。他是在明都鲁出席卫色节浴佛仪式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他还说明都鲁将在未来的绿色能源、氢能和新能源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明都鲁已不再只是天然气出口中心，而是积极发展绿色能源。砂拉越的公民权申请数量呈下降趋势。砂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这项趋势显示了正面的迹象，特别是涉及以往申请数量最多的非婚生子女类别，而申请数量减少的原因也在于人们日渐意识到合法登记婚姻的重要性。未进行登记的婚姻关系可能导致孩子被归类为非婚生子女，并需要申请国籍。他是在古晋对记者如此表示。由于西连、阿萨加亚、萨马拉罕和西伯兰的互联网和通讯覆盖力薄弱，因此当局要求相关单位，包括马来西亚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SACOFA 有限公司以及通讯服务供应商立即采取行动。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to Rubia Wang 表示，此举是为了确保居民能够拥有更稳定、更快速、更全面的通讯服务，以符合当前需求。这已导致互联网覆盖薄弱的主要原因，包括部分地区的网络覆盖受限，以及现有的基础设施容量已无法承受用户的增长。此外，破坏公共设施的行为、电缆盗窃以及因为电讯塔位置和特定技术因素所造成的干扰也加剧了上述问题。薄弱的互联网覆盖也影响了民众的日常事务处理，尤其是需要使用数字服务的群体。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Habibullah 指出，在林孟从 Magadel 至 Buang Abai 和 Delaha 的新道路沿线，电力和清洁水源的供应还未完全接通。他表示已向相关部门提交建设新电干以及连接水工的申请。随着民众从河岸地区迁移到上述沿路的新定居点，人口不断增加，因此更显得有关基本设施的重要性。而请求加速落实有关项目的申请也已经交给砂拉越政府和乡村以及区域发展部。另一方面，本身也是林孟国会议员的 Dato Hasbi 还说，林孟目前的电力中断问题原因在于砂拉越电力供应有限公司有两套发电机组损坏，这也导致现有的电力供应容量无法满足当前需求，以至于部分地区不得不面临电力配给的情况。但他相信正积极实施的砂拉越电网系统项目能够解决居民长期面对电力供应中断的问题。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随着国际传出汉坦病毒病例，卫生部呼吁民众重视环境卫生，并确保住家和工作场所没有病媒动物滋生。卫生部长 Dato Sri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民众无需恐慌，但必须提高警惕，而卫生部正密切留意该病毒的传播情况。
汉坦病毒是一种由老鼠传播的病毒，可以通过含有该动物粪便、尿液和唾液的受污染空气感染人类。该病毒的感染不容轻视，因为并发症可能致命。鉴于目前还没有专门治疗此感染的抗病毒药物，因此预防以及自我防护措施是最有效的防线。在马鲁地苏埃威旦河边垂钓失踪的老年男子部分肢体昨天被搜救队伍寻获，相信死者是在垂钓时遭到鳄鱼袭击。根据沙捞越消防及拯救局行动中心的消息，死者为64岁的 Liu Mei Kon， 他于上星期四被报告失踪，他的摩托车、衣物和钓鱼工具在河桥下被发现。搜救行动于下午4点全面结束，遗体的其余部分则还未被寻获，已被发现的肢体则交由警方以做进一步处理。达雅比达友国民协会梅里分会拜访古晋 RTM 的 YFM 比达友以文组，以探入观摩该电台的运作。通过访问，他们也知晓播音员、制作人、经理以及其他广播人员的工作职责。该协会梅里分会主席 Simon Irus 表示，此访问也在于了解 YFM 比达友以文组在向民众，特别是沙捞越的比达友社区传递信息、提供娱乐跟资讯性方面的角色。同时他也希望 YFM 比达友以文组节目的覆盖范围能够扩展至沙捞越北部，也确保民众能够享有母语广播。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捞越政府自2017年起已经拨款6亿 Ringgit 给非伊斯兰宗教场所。国际传出汉坦病毒病例，卫生部呼吁民众重视环境卫生。搜救队发现河边垂钓的失踪男子遗骸。以上这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u Akila Abay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1年的今天，沙拉越政府对于天然气以及石油化工等高风险的工业设施实行了更为严格的措施。政府也重视在大规模项目落地前，安全保障必须作为首要的考量。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泰伊马木指出，高风险作业需要严密的监管与监测，以防患于未然。在活动上，他也特别提到了此前曾经造成40多人丧生的雪兰莪烟花厂大火惨剧。他用这场事故以此警示沙拉越境内不注重安全的小型工厂也可能面临类似风险。他也提到，拥有大量易燃工业设施的明都鲁和梅里地区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以确保居民安全及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另一项活动中，阿都泰伊马木接见了尤其夫人马来西亚伊斯兰福利协会沙拉越分会妇女组主席潘斯里哈加莱拉，代表捐赠的7000令吉善款用于援助孟加拉国台风的受灾民众。这两项动态共同体现了当时沙拉越政府对工业安全与人道主义救援的双重关切。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岑，今天来到5月9号5月份的第九天了。好了，今晚我们今天6点钟一直到10点钟，所以6点到7点还是会有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要送给你哦。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方静英的歌曲小鞋匠啊，我们稍微来会有静婷的歌曲温柔乡，还有陈兰丽的歌曲我在静静等你。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哦，有好歌，有资讯，还有新闻要告诉你。

这是陈丽兰的歌曲，我在静静的等你，这也是 Ran FM 音乐早点。好，来看今天报章上的新闻哦。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透露，今年沙捞越193所半津贴华小当中，只有3所还未提出维修拨款申请，基于申请学校的工程项目都已经获批。黄家和提醒，获批并不代表申请多少就获得多少，而教育部呢，仍然是会依据学校需求以及拨款情况进行分配。疙瘩圣淘沙区州议员叶耀新啊，针对非法放贷者问题日益严重，表达深切关注，并呼吁民众要远离高利贷，以免陷入无法摆脱的噩梦。他是针对来自石角新市镇的妇女，目前向他求助的事发出了这项的劝告。妇女声称，她家人已遭非法放贷集团威胁跟骚扰，生活深受影响。那另外，针对打倒一所中学目前发生的中学生触电身亡悲剧，打倒区议员沙菲义阿莫呢，他就呼吁教育部以及相关机构以此为鉴，全面的来检修老旧学校的供电系统，并建议将校园内的铁质水管更换为塑料材质，以杜绝漏电风险。好，这时候我们有红中的歌曲叫《静静的夜》，这也是

好了，听了两首的歌曲，潘秀琼的歌曲《静悄悄》，还有潘迪华的歌曲《给我一杯爱的咖啡》，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部长 Dato Fatima Abdullah 对打扰一所中学发生学生触电造成了一死一伤的事件表示哀悼，并提醒学校宿舍以及所有照护儿童的场所安全必须要永远是列为首要的事项。他昨天是主持了沙拉越公民身份特别委员会会议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受询时如此的表示，他说这一起的事故令人难过，相信校方跟警方仍在调查事故的原因，他也向死者的家属表达慰问。好，那在另一方面呢，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他也指出，沙拉越公民权申请案例有所减少，这也是反映了民众对于婚姻登记、儿童身份以及申请程序的警觉是有所提高的。他昨天主持了沙拉越公民身份特别委员会会议之后说，如果是公民权申请数量逐渐的减少，这也是意味着更多家庭已经是开始重视合法婚姻登记跟儿童身份的问题。教育部长法丽娜强调，教育部在学生安全课题上绝不妥协，并已经下令了全国学校管理层全面的检查校园的设施，包括了重新的检修陈旧的电线系统，以确保学生跟教职员的安全都能够得到保障。好，我们先来听歌啊，我们有关逸凡的歌曲《小雨带来爱的梦》，还有马安琪的歌曲《落花流水》，这里是 Red FM。

我们有谭顺成的歌曲《不变的爱》，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继续带你来看今天报章上的新闻。沙拉威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部长达到法蒂玛·阿卜杜拉希望联邦政府在拟定强制子女赡养父母的新法令跟政策时，必须要咨询沙拉越，并全面的考量沙拉越不同地区的家庭结构、收入情况跟生活环境。他表示说，

多商业有不同生活环境，包括厂屋、乡区跟城市，各种情况并不相同。那因此呢，是不能够以单一模式制定全国性政策。在慢性疼痛治疗领域深耕16年的微创介入疼痛专科医生曾志坚，他就指出，医学科技进步，微创介入治疗已成为了介于长期服用药物以及开刀手术之间的重要选择，不仅是能够大幅度降低长期药物服用以及手术需求，也显著地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他说，根据临床经验，大约有 80% 慢性疼痛患者接受了微创治疗之后，疼痛获得有效的控制，甚至不需要再依赖长期服用止痛药，生活跟工作能力也明显的改善。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他就表示说，目前正积极推动设立一项连接梅里机场和文莱国际机场直达巴士服务，主要是在衔接两地的机场，进一步的加强两国之间国际跟国内游客的流动。他表示，拟议中的直达巴士服务将会连接大约160公里的路程，车程预计是大约3到4个小时，提供游客更灵活跟更便利的交通选择。我们有林竹君的歌曲《当作没有爱过我》，这是 Brand of Family。

好的，时间来到6:48了，这是李毅的歌曲《走过万里路》，之前的是青山的歌曲《人生的旅途》，这也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2026年婆罗洲文化节啊，将会在9月3日星期四到12日星期六举行。事务事业会主席丁永豪他就指出，婆罗洲文化节往年都是在7月在敦姑布章广场举行，今年将会延至9月才进行，是因为我亲爱的沙拉越萨拉瓦古萨样活动将会在7月也在该广场进行。他也补充说，722的沙拉越日庆典也将会在敦姑布章广场举行，这两项大型的活动同在7月开跑。沙拉越秘书和事务省公署要求事务事业会延期举办婆罗洲文化节，给予配合。巴达旺市议会目前向七里商业中心一带商家分发32个垃圾桶，并提醒商家妥善的管理垃圾桶，共同的减少非法丢弃垃圾的问题。巴达旺市议会主席陈开说，分发垃圾桶是市议会协助商家社区的其中一项举措，除了是提供新垃圾桶，也用以替换遭偷窃跟损坏的垃圾桶。2026年婆罗洲机器人国际锦标赛昨天呢进入第3天的赛程，各项小组赛全面的展开，来自各国家以及地区参赛队伍全力以赴争夺晋级资格，赛场气氛紧张刺激。好，比赛是采用了分组循环制，各组需要与同组对手进行多轮对决，争取积分晋级。参赛者在场上展现出扎实的编程能力以及精准的操控技巧，机器人运行稳定，策略运用灵活，比赛过程是非常精彩。好了，这时候我们来听费玉清的歌曲《一剪梅》，这是 Red FM。

好了，听完了费玉清的歌曲《一剪梅》，时间来到了6:53，将近54了。我们在7:00会有 FM 的重点新闻，我们这时候有雨天的歌曲《爱的归宿》，还有江淑娜的歌曲《都是在骗我》，这是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西亚危机和石油供应成为东协峰会的焦点。首相结束东协峰会之后抵达沙巴访问。红迪厄斯号邮轮两名被转运的人员确认感染安第斯病毒。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本届东协峰会的重点包括针对西亚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以及引发的石油供应问题。在菲律宾宿务参加第48届东协峰会的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东协成员国也讨论应对供应短缺的共同努力，并且缓解食品、化肥及运输等成本上涨的压力。他提到，东协正在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例如如何提高生产能力。同时，拥有充足供应的国家也决定优先满足东协的需求。在谈到如东协电力网络等具体项目的时候，首相表示，东协成员国全面支持这项倡议，以满足替代能源的需求。此外，首相表示，我国在南中国海课题的谈判立场不变，也就是必须通过东协成员国和中国之间解决，无需受到外界的干涉。他强调，此举是为了确保该海域的和平及稳定受到维护。他提到，东协和中国之间的南海行为准则必须尽快完成。外交部透露，这个目标有出现进展。
2: Dan keduanya kita juga mengekal pandangan supaya code of conduct itu di antara ASEAN dan negara China dipercepatkan dan setakat ini Kementerian Luar menekankan bahawa ada kemajuan ke arah itu。
1: 另一方面，兼任财政部长的首相表示，政府已经采取多项积极措施，特别是在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的协调下，我国的汽油和柴油供应更稳定有序。政府采取的措施如减少 RON95 汽油的使用量，加强执法等等，已经被证明有助于加强国家燃油供应的保障。他还说，在供应方面，目前的情况已经不像两个月前严重的受到影响。在出席第48届东协峰会和相关会议之后，首相昨天晚上已经从菲律宾飞抵沙巴展开工作访问。首相和首相夫人 Dato Sri Wan Azizawan Ismail 的专机昨天晚上11:12降落在亚庇国际机场，并且由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Haji Jino、 中央和州级领导的迎接。根据行程，首相今天在古达有几场活动，包括造访位于邦宜岛的多哥丹驻军点以及邦宜国中。在1994年11月10日，当时出任副首相兼财政部长的安诺曾经为邦宜国中的新校舍主持动土仪式。根据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的监督及民众的投诉结果，今年1月到4月期间，总共有15296个社交媒体假账号被确认盗用26个王室成员的名义开设。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指出，这些假账号涵盖雪州苏丹苏丹沙拉夫林伊丽莎以及苏丹后登姑布麦苏里诺拉西金。他表示，已经就此事向苏丹沙拉夫林呈报，接着也对这些假账号提出删除的申请。至今已经有14750个假账号被删除。水灾消息，一场持续两个小时的豪雨导致吉打州班达巴路线多个地区昨天晚上发生水灾。班达巴路线天灾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发言人 Abdul Rahim Khairuddin 表示，截至昨天晚上11点，总共有17间房屋受到影响。受影响的地区包括苏艾巴杜、斯南马、巴干萨马以及色当等等。他说，目前已经有7户家庭安顿在苏艾登加斯多用途礼堂的临时疏散中心。警方星期四在霹雳州金宝展开综合国库行动时，起获大约5000公吨的硅砂和矿物加工设备，总值大约725万 ringgit。 普通行动部队北旅指挥官 Bawit Singh Mahinder Singh 表示，当局在行动当中逮捕了三名年龄介于20岁到30岁的本地男子，他们相信是业者和罗里司机。他说，当局发现有关场所在没有合法准证下进行运作，因此展开取缔行动。
3: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8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12.19点，收于49609.16点；标普500指数上涨61.82点，收于7398.93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440.88点，收于26247.08点；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10233.07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43.88点。国际油价8号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1美分，收于每桶95.42美元，涨幅是0.64%。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23美元，收于每桶101.29美元，涨幅是1.23%。国际消息。非洲佛得角卫生部表示，早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转运的三人当中，两人的检测结果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公报说，三名转运人员当中，两人近期感染安第斯病毒，而且早前都有出现症状。目前基因组测序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以进一步明确病毒毒株的完整特征。公报说，佛得角卫生部已经向相关国家卫生主管部门通报检测结果。另一方面，西班牙卫生部表示，一名曾经和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毒病亡乘客搭乘同一个航班的人员，因为出现和感染汉坦病毒相同的症状而接受治疗。西班牙卫生部副部长哈维尔表示，有关疑似病例是一名女子，曾经和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病之后而去世的患者搭乘同一个航班。南非政府6号通报，南非在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的身上检测出可以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两人分别是一名荷兰籍女性和一名英国籍男性，前者在约翰内斯堡死亡，后者在当地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目前病情稳定。两名曾经搭乘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并且和一名后来病逝的患者搭乘过同一个航班的新加坡居民，检测结果呈阴性。不过，作为预防措施，两人需要接受30天的隔离。新加坡传染病管理局星期五指出，两名正在接受隔离的居民，汉坦病毒检测是阴性。不过，作为预防措施，两人将从最后一次接触日起接受30天的隔离，并且在解除隔离前再次接受检测。此后，两人还需要接受电话追踪，直到45天最长潜伏期结束。该局也强调，目前新加坡民众面对的风险仍然偏低。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同意并且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以及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克兰的攻击目标。乌沙科夫说，俄罗斯同意美国将俄乌停火延长到5月11号的提议，并且支持美国关于俄乌双方在11号前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根据他的介绍，上述提议是俄美双方电话沟通达成，而特朗普是特意选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提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西亚危机和石油供应成为东协峰会的焦点。首相结束东协峰会之后抵达沙巴访问。红迪二四号邮轮两名被转运的人员确认感染安第斯病毒。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岑。这首听到的歌曲呢是陶喆的歌曲《祝你幸福》。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好了，这时候也为你整理了未来12个小时的天气状况。我们来看一看，从早上哦，这时候大部分的地区是天晴，包括了古晋、撒马拉罕、梅里、林孟等大部分的城镇都是没有降雨。那不过呢，在木礁的朋友出门的时候要记得带上你的雨伞，因为部分地区会下雨的。午后一直到黄昏时分呢，沙捞越全境包括古晋、石屋、梅里、明都鲁跟林孟等所有的地区，预计呢将会普遍迎来雷雨跟阵雨。大家在下班或者是外出用餐的时候，请务必要注意路面湿滑，安全的驾驶。好，气温跟风向方面呢，全省天气气温是预计介于24度至34度之间，午后的体感会比较热，就必须要多补充你的水分。好，在海浪方面呢，对于出海作业的朋友，目前海面浪高大约是 0.5 到1米，风向是由西北偏西吹袭，风速是每小时10到20公里之间。那目前气象局并没有发布任何恶劣的天气警报，也没有强风或者是巨浪的预警，海陆交通一切正常。尽管说目前没有恶劣天气预警，但是傍晚的雷雨还是可能会影响出行。好，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天气状况，也非常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测。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这首我们有王力宏的歌曲《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这里是 Red FM

好，听完了王力宏的歌曲在每一秒里都想见你，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我们会继续的带你来看新闻了。好，台商到马来西亚投资的意愿正被迁建的障碍一步步的削弱。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连玉平他就指出，目前台商最常反映的困难包括台湾外派至马来西亚的高阶技术人员申请工作准证的时候过程太长，签证每年必须要更新，而且较难得到三年以上的长期签证。他也表示说，这三大签证障碍直接的造成了两方面负面的影响。好，那另外尽管大马至今还未出现任何汉坦病毒病例，但卫生部已经全面的提升边境港口跟医疗体系的戒备，并加强监测国际邮轮跟船只卫生情况，以防病毒输入我国。那卫生部昨天也发文告说，当局正密切的关注涉及国际邮轮红迪尔斯号爆发汉坦病毒感染，目前全球已经通报8宗疑似病例跟3宗死亡病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意在一地两检的模式当中把焦点放在协调标准作业程序上，以便柔心捷运的移民关税跟检疫大厦可以顺畅有序以及安全的运作。好，来听 FIR 飞儿乐团的歌曲《把爱放开》，这是 Red FM。

7:31了，这是童安格的歌曲《你我的爱只能擦肩而过》，这也是 Rain FM 音乐早点。好，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夫丁他就澄清，大麻卡在6月1号推出之后呢，国人是不需要立即更换旧的大麻卡。他指出，我国法律只是规定年届12岁的国人必须持有大麻卡，但没有规定国人必须马上更换旧的大麻卡。那另外，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夫丁他也表示，该部拟在国会提成修正法案，让犯错被判监禁10年以下的外籍的囚犯，如果是行为良好而且是符合资格，可以在服刑后期从这个监狱转移至特别的场所工作，一直到刑满为止。他表示说，此举呢是有助于来缓解监狱拥挤的问题，并增加生产力，可谓一举两得。房屋以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啊，他就说，政府正研究推出新版的买卖合同机制，来保障买房者跟发展商双方权益，放眼2030年实现国内零烂尾楼的目标。我们有李杜的歌曲《为爱犯了罪》，这是 Red FM。

感觉我很久都没有听到这首歌曲哦，这是林俊杰的歌曲《豆浆油条》，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时间来到7:40，将近41分了。科技创新部长拿督郑立康他就说，政府以5家本地半导体企业组成了马来西亚先进封装联盟，投入总共1亿8500万 ringgit， 放眼2年内达到先进封装技术的目标。那另外看到的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指出，在政府采取多项积极措施之后，尤其是在国油的统筹下，国内汽油与柴油供应如今已经更加稳定有序。他说在供应准备方面，也就是燃油供应，已经不像2个月前那样受到严重的冲击。好，那另外看到的新闻，外交部长拿督斯里莫哈默哈山他就表示，东盟目前仍然未准备好来接受缅甸领导人出席东盟峰会以及官方会议。他说缅甸曾经要求允许他们的领导人出席东盟会议，但此事呢还没有获得东盟各国外交部长的同意。好，来听齐秦跟齐豫的歌曲，其实都是一样，这也是 Red FM

在7:48将近49分的时候，有的是陈绮贞的歌曲《雨天的尾巴》，这也是 Red FM。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他就倡议哦，东盟相关部长应紧急的探讨建立区域粮食安全备用机制，以应对中东持续冲突等各种的危机，从而加快协调和应急响应速度。他昨天在第48届东盟峰会全体会议上致辞时指出，能源危机已经是加剧了粮食不安全的状况，不断上涨的燃油价格持续的推高了化肥运输跟生产成本，给整个区域造成了直接的供应压力。数字部长戈宾星他就表示说，在该部介入协调之后，拖延多时的昌明中小型微企业数字化辅助金计划款项已经全面发放，总额达1900万ringgit。戈宾星昨天就发文告说啊，数字部呢较早前已经跟包括财政部在内的相关单位密切协调，以确保所有的索赔获得处理。教育部长法丽娜他就说，教育部已经拨款800万ringgit，在全国各校分阶段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以提升校园的实体安全保障。法丽娜他就说，这项的安装计划目前正有序的进行当中，部分学校已经完成安装，剩余学校则是列入规划名单当中。我们这时候有梁静茹的歌曲《轻轻》，我们稍后来会有张学友的《我真的受伤了》，晚8点钟会有 iFM 的新闻解释，这里是 RANFM。

0: 我是梁静茹，听听音乐让你恢复活力，让梁静茹的情歌陪你度过每一个孤单时刻。
1: 哎，阿强，最近大家都在聊一方令，你报税了吗？
2: 报了，虽然我的薪水还没有到缴税的门槛，但是呢，我每年都准时的报税的。
1: 哎，很多人都觉得我又不是高收入群体，每个月扣了公积金，剩下的钱刚刚好够花，干嘛呢还要去报税呢？
2: 这你就误会大了，报税不等于纳税，你知道吗？即使你不需要交一份钱给政府，报税呢对平民百姓来说好处可多了。以后啊，你想买车买房申请贷款，税收局的报税记录就是你最权威的收入证明，银行看了这个才放心批你的贷款。如果你公司每个月都有扣 PCB 或者是我们俗称的预扣税，但结算之后又发现自己符合减免条件，报税才能够让政府把多扣的钱都退还给你。第三呢，当然就是公民责任啦。报税能够让政府掌握精准的国民经济数据，这样啊，在制定援助金，比如说 STR 以及惠民的政策的时候，才能够更精准的帮到我们需要帮的人。
1: 哦，原来如此，这也说明了不只是大老板的事喽，是我们每个打工人的事。好，现在呢就马上通过内陆税收局的 MyTax 官方网站 mytax.hustle.gov.my， 你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搞定了，真的很方便。
2: 准时报税，做一个精明的大马公民。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表示，昌明愿景活动未来将持续在全国多个地区举行，并且通过露天电影放映等多项社区活动作为促进社区团结的平台。他说，这项活动也将通过多个机构合作进一步强化，包括国家电影发展局、社区传播局以及马来西亚新闻局。通讯部近期已经举办几项活动，接下来将研究如何进一步提升并且扩展到更多的地区。不过这仍然取决于新闻局属下流动宣传单位的调配情况。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表示，政府计划大规模推广 Quranic Madani 精神活动，以向社会传播爱、和平与团结的信息。他说，这项涵盖赞圣词、诵念、祈祷以及宗教劝诫等内容的活动是促进国家和谐的重要平台。他说，这项活动昨天晚上在吉隆坡布吉宾当正式启动，并且在未来持续扩大举办规模。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仍然在点票，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得的议席大大的减少。首相斯塔默说，选民已经表达了对于实现改变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作为首相的他不会回避这些议题，但是也不会让国家陷入混乱。斯塔默形容这次的选举结果对工党来说非常严峻，他将承担责任，但是不会辞职。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切尔诺贝尔核禁区发生大火，并且迅速蔓延。截至星期五上午，火场面积超过1100公顷。局方指，干燥天气、大风以及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大大的限制了救火行动。尤其是某些森林地带，由于存在爆炸品的威胁，导致扑救工作无法展开。内务部表示，截至星期五中午之前，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的水平。根据报道，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所引发的，官方和媒体还没有说明无人机的来源。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公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并且表示政府还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以及原始资料文档。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